哎呀，又不给妈呢，又妈是几只猫狗咪？哎呀，那嘟噜拉咪，你家里噜一噜噜咚？哎呀，不给妈那猫狗咪，卡罗妈是几只不给你？妈拉萨提那猫卡拉呀？啊，我哪里妈那妈说又提了得噜？不给妈那伊尼啊？